0: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电话教育馆公示了2026年全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各项目结果，历城区学子表现优异，共获得15个1等奖、10个2等奖、3个3等奖。本次全省赛事选拔产生8支队伍，代表济南市晋级全国赛事，历城区独占6支，获奖数量与质量均位居全市第一，彰显出历城区深耕信息科技教育，培育学生数字素养的扎实办学根基与突出育人实效。7月18号，好运山东2026年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在仁勋小学精彩开赛，赛场上少年们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中沉着应战，用过硬的身体素质、扎实的国防知识和良好的团队风貌，展现出朝气蓬勃、坚毅自强的新时代少年风采。近日，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正式公布2026至2027年度山东省航空特色学校认定名单，历城区质询学校成功入选，斩获省级特色荣誉。为扎实推进校园美育工作，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示历城区佑安小学各年级美术教学成果，激发学生艺术创造力与审美表现力，佑安小学举办月度校园美术作品展，本次展览覆盖1至6年级全体学生，紧扣各学段美术教学目标，立足学生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推出主题丰富、形式多元的学生原创作品，为夏日校园打造了一场充满童真与创意的艺术盛宴。以上教育资讯由

0: 燕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中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

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有人为怕告别吹风，放弃过冬。每晚新闻几百吨，谁将好景催促成恶梦？仿佛有没有病痛，亦有病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3: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0: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电话教育馆公示了2026年全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各项目结果。历城区学子表现优异，共获得15个1等奖、10个2等奖、3个3等奖。本次全省赛事选拔产生8支队伍，代表济南市晋级全国赛事，历城区独占6支，获奖数量与质量均位居全市第一，彰显出历城区深耕信息科技教育，培育学生数字素养的扎实办学根基与突出育人实效。7月18号，好运山东2026年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在仁轩小学精彩开赛。赛场上，少年们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中沉着应战，用过硬的身体素质、扎实的国防知识和良好的团队风貌，展现出朝气蓬勃、坚毅自强的新时代少年风采。近日，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正式公布2026至2027年度山东省航空特色学校认定名单，历城区质询学校成功入选，斩获省级特色荣誉。为扎实推进校园美育工作，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示历城区佑安小学各年级美术教学成果，激发学生艺术创造力与审美表现力。佑安小学举办月度校园美术作品展，本次展览覆盖1至6年级全体学生，紧扣各学段美术教学目标，立足学生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推出主题丰富、形式多元的学生原创作品，为夏日校园打造了一场充满童真与创意的艺术盛宴。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4: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4: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4: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4: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同频共振，重新定义审美。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2: 要不调一下？
3: 啊？
2: 调一下？
3: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

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点刻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叫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1: 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风

黄姜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电话教育馆公示了2026年全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各项目结果。历城区学子表现优异，共获得15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本次全省赛事选拔产生8支队伍，代表济南市晋级全国赛事，历城区独占6支，获奖数量与质量均位居全市第一，彰显出历城区深耕信息科技教育、培育学生数字素养的扎实办学根基与突出育人实效。7月18号，好运山东2026年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在仁轩小学精彩开赛。赛场上，少年们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中沉着应战，用过硬的身体素质、扎实的国防知识和良好的团队风貌

出育人实效。7月18号，好运山东2026年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在仁轩小学精彩开赛。赛场上，少年们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中沉着应战，用过硬的身体素质、扎实的国防知识和良好的团队风貌，

0: 山东，好品山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

0: 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1: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2: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

0: 怀进鹏、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推进会在济南召开，怀进鹏、周乃祥出席。
0: 十二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于7月5号至7月24号对山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4号，考核巡查组第16组向山东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天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林武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周天指出，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基层基础建设，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查暗访中，发现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还不够到位，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仍有盲区，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尚未根除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周天强调，山东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高风险场所隐患治理。要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加快推进安全设施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应急管理和消防治理能力。周天指出，地方

0: 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五个社区市、25个县市区、两个省委派出的产业园区和两个省直部门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对抓好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作为政治忠诚的现实检验、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契机。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动真碰净、真改实改，注重常态长效、标本兼治，以高质量整改落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纪委监委机关和省委组织部要强化整改监督，对整改不力，特别是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加强统筹督促，省直有关职能部门要用足用好巡视成果，切实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本轮巡视还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已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三季度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拿出攻

0: 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年经济稳健向好筑牢根基。
1: 权威发布，
2: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经济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金融运行情况。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8.3%， 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3: 发布会上，省委金融办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李坤道介绍，

0: 292亿元。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

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

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

腻。精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请，后来母亲患了重病，过早的就病故了。当徐同凯看到母亲悄悄积攒下来的那些微薄的生活费时，不禁泪流满面。徐同凯明白，此案如果不及时侦破，还会有更多的老人被伤害。于是，针对这起案件，专案组成立了。徐同凯率队来到乡下，经过串并案件，发现半年来，在宿迁的四洪、宿城和宿豫、徐州以及安徽一些市县都发生了同类型案件50多起，犯罪嫌疑人冒充乡镇干部，把目标专门锁定在农村的孤老、残疾等特殊群体上，作案手法如出一辙。经过走访被害人和现场勘查，徐同凯发现这些老人大都反应迟缓，说不出这个乡镇干部具体的面貌特征。因农村的监控面覆盖特别小，案发现场及周边地区都难以寻觅到作案者的身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暴雨来袭，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器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出行，要避开窨井和坑洞；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

0: 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这个现在18岁的

0: 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

0: 照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

0: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

0: 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

0: 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

防范仍有盲区，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尚未根除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周天强调，山东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高风险场所隐患治理。要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加快推进安全设施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应急管理和消防治理能力。周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林武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山东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改进提升安全生产工作，必将起到有力指导和推动作用。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现实检验，坚定坚决抓，持之以恒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动真碰硬，铁腕抓好问题隐患整改，逐项对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重大事故隐患，建立整改台账，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对履职不力、失职渎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一体推进，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责任，切实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山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中央安

0: 全省有236家企业进出口值超过10亿元，14家企业超过100亿元，民营企业贡献了 77.3% 的进出口实际，实现近800亿元的外贸增量。市场广，彰显在外贸足迹遍布全球超2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进出口规模超过100亿元的有33个，超过10亿元的有110个。动能新，孕育于新三样与智能制造领跑增长的硬核实力中。上半年，外贸新三样出口值增长 26.7%， 达到 76.5 亿元。山东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出口 21.4 亿元，增长 38.9%， 工业机器人增长 91.9%。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1: 上半年，山东出口商品已涵盖超过9000个商品编码，大到价值数亿元的船舶，单价超过2000万元的直升机，小到调味品、文具等等，支撑起了山东完整的外贸产业体系，也为外贸的发展提供了韧劲儿和动能。
0: 外贸稳增长、优结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今年，山东陆续出台实施稳外贸49条、促进汽车出口12条等措施，深入开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一国一策、一业一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山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副处长刘新宇：
2: 下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扩增量、优主体、拓市场、稳进口四个维度，精心组织好下半年广交会以及350场境外展洽活动，组织好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等系列活动，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增强外贸发展韧性。
3: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金融运行情况。6月末，山东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8.3%， 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5: 发布会上，省委金融办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李坤道介绍，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8.3%， 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继续呈现四个好于积极态势，好于全国 1.1 个百分点，好于 GDP 增速 2.2 个百分点，在全国占比和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稳步提升，为打造北方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6: 今年以来，全省新登上市公司四家已达去年全年水平，首发融资53.1亿元，同比增长11%。27家企业首发上市申请或交易所受理，同比增长42%。那么目前IPO 排队企业60家，同比增长呢114%。
5: 十九条标志性产业链是山东工业经济的四梁八柱，是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山东着眼解决产业链金融供需两端适配粘性不够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综合服务不充分的问题，探索建立金融链主机制，
6: 动态推送十九条标志性产业链链主企业核心企业名单，引导金融链主综合运用大规模设备更新、再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提升企业多元融资的可得性、便捷性、精准性。那么截至目前，金融链主累计对接企业1.1万家，摸排贷款、股权、债权等融资需求3450.7亿元，目前已解决2292亿元。
7: 山东深入实施上市资源培育十百千计划，全省资本市场量质齐升，硕果累累。今年以来，已新增上市公司10家，追平去年全年。请听报道。
8: 7月8日到10日，山东3家企业

0: 办金融二处处长刘晓峰。
1: 七次推进小升规，规改股，股挂牌，牌上市，再融资工作，精准的实施上市后备资源十百千计划，深入开展资本市场直达企业加速跑活动，做大做强山东资本市场板块，推动更多企业借力资本市场新上项目，扩大产能，投入研发，转型发展。
2: 山东台短评：资本动能见证山东产业结构新跃升。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半年多山东新增上市企业数量追平去年全年，提速的背后是山东多年深耕产业培育聚力动能转换的阶段性成果。这些上市公司深度嵌入省委省政府确立的标志性产业链之中，布局优化层次分明，既有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企业在抢占新兴产业赛道，也有先进材料等专精特新企业在深耕细分领域，更有山东传统优势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的典型代表。新兴力量加速崛起，存量企业迭代升级，新旧动能协同并进，山东产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质变。作为连接创新、沟通产业、募集资金的枢纽，资本市场正在为山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
3: 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部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我省各地聚焦河道防汛、城市内涝、工程安全等关键节点，压实防汛责任，加强一线值守，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4: 入汛以来，德州、聊城等地对辖区河道重点险工险段加强值守，坚持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筑牢河道防汛坚固防线。聊城灌县是张卫南运河入鲁第一站，当地河务局工作人员对近40公里河道实施全域动态监测，人防加技防无缝衔接，消除巡查盲区。水利部海委张卫南运河灌县河务局局长牛亚南：
5: 进入主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险工涵闸巡查频次，及时修复水与毁工程，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全力保障河道安全渡汛。
4: 东营市利津县开展涉水化学品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极端暴雨造成化工企业厂区关键点位积水超限，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围挡封堵，人员疏散，以及演练次生事故应急救援流程。东营市利津县应急管理局职员杨子军：
6: 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广泛组织各企业开展防汛实汛活动，全面夯实基层防汛基础。
4: 烟台市牧坪区对在建工程应对降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建筑项目安全。淄博针对湖水水域救援特点，从7月19号开始，每个周末都会在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水域进行一次救援演练，一直持续到暑期结束。淄博阳光救援队队长郑传恒：
7: 共同演练的水上救援、武装求助、河川自救、行进中周停船员护航，提升了我们阎王觉队队员的这个救援能力，也为今后的这个应急救援呢打下很好的基础。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

7月20号，遂溪县市场监管局通报情况属实，已责令该店停业整顿，全面消杀，并表示将依法严肃处理。食品安全隐患不能成为大众心中的一根刺，除了好不好吃，菜品最基本的是让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视频中店员洗脚的地方不是在后厨，而是在客人堂食的桌椅旁，想要被拍下来并不难。可见这位店员根本就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堂而皇之在就餐区用洗菜盆涮脚，这都成了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了，哪里还有餐饮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卫生自觉呢？更令人不解的是，店家还企图通过辩解来蒙混过关，这是既小看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也暴露出他们压根儿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那种轻慢心态。一个多月前，也就是2026年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个规定就是想通过信息透明打破后厨的隐蔽性，一方面是让消费者拥有看得见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无形的眼睛倒逼商家自律。现在看起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要么不理不睬，

当地的火车站和机场随后关闭了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到2024年，当地又出台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成为进一步推动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也就是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吸烟请看标识的重要举措。我觉得这个办法比室内吸烟室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好多了。7月21号，央视法治在线曝光网络游戏《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中存在虚拟角色半裸、举止暧昧。

花几百元买了成品号继续玩。商家不仅不验证年龄，还主动帮忙换绑身份。只认证不验证，就等于装了一扇只有门框的门。形式上的合规完成了，实质性的保护却缺位了。这道事实上有，但谁都能跨过的年龄门槛，反而制造了一种已经保护了的幻觉。游戏公司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接了实名认证，电商平台可以说，我们只是提供交易服务。各方都在形式上尽到了责任，唯独没有真正保护的是那个在屏幕前看半裸虚拟男友的13岁女孩。事实上，法律早就有明文规定，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请注意啊，立法用的是验证而不是认证，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认证是门槛，验证是持续核验。然而验证至今缺乏可以执行的细则，什么样的手段算必要？多长时间核验一次？谁来监督？这些问题的缺失啊，正是吴女士维权难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央视曝光之前，恋与深空已经是风波不断，制作组已经三度致歉，

刑的细则，什么样的手段算必要，多长时间核验一次，谁来监督，这些问题的缺失啊，正是吴女士维权难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央视曝光之前，恋与深空已经是风波不断，制作组已经三度致歉，

0: 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请您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2: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3: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来听报道。
4: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的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显示，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绿证作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价值的基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资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据了解，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3: 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决定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此外，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以国航为例，旅客在7月24号16时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7月25号至26号的广州、深圳、珠海等机场进出港航线国航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
0: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

0: 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一直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办理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2: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1: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2: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2: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郑伟表示，
2: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

0: 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为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组织对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开展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对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进行严肃处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上半年精品剧目巡演活跃，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演出市场热度不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
3: 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之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此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900吨，

0: 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此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900吨，